0: 红普瓦拉，
1: 捧
0: 起了地罗达，查苏国不准怕的怕苏没我，强将汉那他们，他们说。결척놓고형적을얹어고르는디이놈도잡고늑근늑근저놈도잡고등청능청그중어등심좋은놈골라잡더니조상같이흐르는구나
1: 다좋지
0: 꼼짝꼼짝말아여부러진다배우치라형장은지껏부러지고부러진형장가지는고공정으로피가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
1: 다
0: 사또는분이나서첫낮부터곧잘할지이량회절아니올까준향이도아끼나서회절이오

0: 红普瓦拉
1: 捧
0: 起了地落打插手过我真怕真怕手没过平江汉那他们他们결척놓고형적을한저고르는디이놈도잡고득근득근저놈도잡고등청능청그중어등심좋은놈골라잡더니조상같이흐르는구나
1: 다좋지
0: 꼼짝꼼짝마라뼈부러진다배우치라형장은지껏부러지고부러진형장가지는고공정으로피가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라탯들앞에각따증제국준행에는헌기절헌다사또는분이나서첫날부터곧잘할지이량회절아니올까준향이도아기나서회절이오이자로아래리다

问坛长苦歌를섞고운다아이고여보도련짐참으로가실라요나를어쩌고가실라요인제가면언제와요올라리나길러주금강산상상풍이평지가되고든오실라요동서남북흐른바다곁지가되거든오실라요운종용풍종호라용가는데는구름가고